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啊，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说来真是凑巧啊，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3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徐海的别号叫做普净，这个称呼看上去啊，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在少年时代，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很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呀，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维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呢是走私。徐海就这么下水了，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这个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的业务啊，驾船抢劫等等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或是被打死。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徐文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呢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啊，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啊，徐文学决定分出去单干。单干要有资本呢，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呢，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

0: 海盗也不例外。徐维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呢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啊血本无归啊，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维学焦头烂额，欠银行的钱呢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维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儿，抵押自己的侄子。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那么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此时的徐海啊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啊，不久后呢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维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留下我的性命啊，我跟你们一起干，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呢，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啊，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从本质上说，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倭寇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晋升管理层，当上了高级别的领导。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是脱颖而出啊，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署。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儿，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也只能靠日本人吃饭。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其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啊，这个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有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鼓舞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但就在宗礼准备续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理相信自己的软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理本人战死。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可是在仔细思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几乎毫无胜算。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思前想后啊，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轻松地告诉他，其实啊，要解决这两个人一点儿也不难。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事业，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议贸易额度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啊，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1: 是的，
0: 徐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呀，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1: 但是海禁是历代组织，我也无能为力啊。
0: 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皎洁的笑容，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啊。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1: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找他上岸商谈。
0: 但汪直待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1: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0: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啊，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他们一套房子。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啊，他发现这个想法又过于简单了。释放管犯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要知道啊，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但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嘉靖34年11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程可院，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
1: 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但是事情的顺

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明啊，也就是诸侯。很明显呢，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蒋州和陈可院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眼见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他十分高兴啊，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蒋州和陈可院可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那财神来了能不欢迎吗？比将军大人还威风啊。看得两位使者呀目瞪口呆，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院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岸，目送着船只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啊，几十年的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院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呀，我会立刻回国报到。当然呢，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真实条件，开放海禁。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所以闹来闹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做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
只要找到合适

0: 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啊，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呢，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这事儿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的戒性。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就去了舟山。结果是毫无悬念，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这个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来听到夜间是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哪首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一想到你》，一想到你呀，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孝敬爹和妈。还有我们的网友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关不上的窗，祝愿主持人及栏目组周末快乐，也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歌，第一首歌听到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南风2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虎推荐的一首《倒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暂黄李子怡推荐的《春夏秋冬》，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有想听的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只为装好推荐的一首《夏天的风》，那海鸥飞处彩云飞推荐了一首《最亲的人》，送给正在开车的朋友们，祝大家一路平安，稍后来分享。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爱谁谁推荐的一首驼铃。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七。

0: 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燕子推荐的一首《没出息》，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了一首《秋风吹起》，稍后呢来分享这首歌曲。

好的，北京时间9: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网友今生是我推荐的一首《痛》。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天天想我推荐的一首《我和草原有个约会》，80后爱上养歌推荐的一首《突然的自我》，稍后来分享。

朋友只为装好推荐了第二首歌曲记得，还有海鸥飞处彩云飞，推荐了一首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他说这个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与大家一同分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不能为两位朋友播放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了，我们会在公球热线当中来分享两首歌曲，希望你到时候关注。那伴着这首突然自我，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大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收购一辆90cc电动车。
0: 求购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是吗？
1: 对，电动自行车。
0: 好的。
1: 然后再收购一辆电三轮的锂电池。
0: 电三轮锂电池是吗？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
1: 没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那电动车最好是要个90cc的啊。
0: 嗯。
1: 你都给我多拨两下啊。
0: 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嗯，好。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4。
0: 嗯。
1: 317。
0: 嗯。
1: 52000。
0: 184-317-5200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90cc的电动自行车和电三轮的锂电池，联系电话是184-317-52000，184-317-52000。

0: 记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说招个工人干活。
1: 招聘工人干活，干什么活呢？
2: 嗯，喜欢批发菜市场，发水果。
1: 嗯，就是批发水果是吗？
2: 对。
1: 嗯。
2: 一个月6000块钱。
1: 嗯。
2: 发2顿饭。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就是早晨4点到这，嗯，下午基本上都是5-6点钟吧下班，中午有时间休息一会儿。
1: 嗯，好，工作时间是早晨的4点到下午5-6点，中午可以休息一小会儿是吧？
2: 对对。
1: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2: 好嘞，没别的了。
1: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嗯，我的电话是13513031220。
1: 嗯，13513031220是吧？
2: 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再见。
1: 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工人发水果，工作时间是早晨4点到下午的5-6点钟，中午可以这个休息一小会儿，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3513031220，135130312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这有一辆闲置的大疆三轮，我要出售。
0: 嗯。
1: 1.5×1.1米
0: 豆子。嗯。
1: 大概有9成新吧。
0: 嗯。
1: 电话是13363177562。
0: 1336317756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疆牌的三轮车，1.5×1.1米的9成新，联系电话是13363177562，1336317756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
0: 你好。
1: 刚才不是西环菜市场一个招工吗？
0: 嗯，对，您记一下吧，135。

0: 1303
1: 1220
0: 1355 1303 1220
1: 哎呀，好的，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哎，好的。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爱呀。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的电话接通了。
1: 哎，我这是双塔村，完事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窗，什么？面积是4米乘9米。
0: 嗯。
1: 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嗯，1393178825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这个门市，是4米乘9米，地址是在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是一个生产农机具的厂家，想招普通工人6名，月工资6000到8000。
0: 嗯，
1: 焊工3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
0: 嗯，
1: 地址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联系电话139-3175822。
0: 139-31758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葛新庄工业区的一个农机具厂，招聘工人，工资是6000到8000，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
2: 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3: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3: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3: 重复一遍啊。
0: 嗯，好的。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钱没房没车。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的安装维修师傅。咱们地址在新华东路，没有底薪，按计件，电话是155-3280-8828。
1: 155-3280-8828是吧？
2: 啊，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维修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按提成走。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是我电话吗？
0: 嗯，是您的电话。
1: 我想找到个合作伙伴，我106国道，这个153公里开了一个四季快餐，完了这个找个能炒个一两个菜，会炒个一两个家常菜的，嗯，我什么都是我的，门市房，流动资金，设备，他来个人，完了之后挣了钱，那来人一半。
0: 嗯，就是快餐店是吗？
1: 嗯，快餐店要有炒菜的，就弄个饭店呗。
0: 嗯，
1: 就是过度的司机吃饭。哦呦，这
0: 您是就是想就是招聘一个找一位合作伙伴负责炒菜，是这意思吗？
1: 嗯，负责炒菜怎么经营？
0: 嗯，
1: 都是合作伙伴呗。我什么东西我煮。
0: 嗯，
1: 啥收入算？挣钱拿来一人一半。
0: 就是想要找一位开餐店或者饭店的合作伙伴，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
1: 我现在已经开着，都是俺们两口子。在这儿，孩子过什么上学，老婆子也一个人弄不了。
0: 嗯，好的。
1: 嗯，有一的跟我联系吧，我留个电话189。
0: 嗯。
1: 3172398。
0: 189-317-231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孩子一那么送孩子上学，弄不过来。
0: 嗯。
1: 现在开起来了。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找一位开饭店或者快餐店的合作伙伴啊，现在饭店是正在营业当中的，现在是营业当中，联系电话是18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收购一辆锂电池，48伏的。然后再收购一辆9吨型的电动自行车。没了。
0: 电话您说一下。
1: 184317。5200。
0: 184317-5200是吧？
1: 对，麻烦您多给重复两遍。
0: 只能给您重复一遍，这位朋友。
1: 哎，行，好
0: 的，好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48伏的锂电池，还有一辆9成新的电动自行车。联系电话是184-3175-2000，184-3175-20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任丘东关南方四家宿主。任丘东关平方四家宿主。
0: 是，您是？
1: 下半年一，零八入住，18003177。7684，
0: 18003177684。您是出租的四间平房是南房是吗？还是北房？还是有平房四间，另外还有南房，是这意思吗？
1: 没有南房，
0: 没有，就是平房四间。
1: 啊，
0: 就是平房四间是吧？
1: 两边的平房。
0: 嗯，好的。
1: 两边的北房。
0: 嗯。
1: 要说平房四间了，可以。
0: 嗯，好的，拎包入住是吧？
1: 对。
0: 嗯，好的，18003177684。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有没有。喂，你好，这位朋友。18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是这那个公共求职的吗？
0: 对，供求热线。
1: 电视台吗？
0: 对。
1: 主任你好，我想求职。
0: 嗯。
1: 那我想找活，找个自己的，保洁呀、啊、保安呐、啊，这个物流装卸呀、啊。或者是饭店的啊，菜市场这活，就是帮着那边的，东西的都可以，什么活都干了，身体很好，今年59，不压不住的，最好保持住，保长期的。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没有了，谢谢。
0: 您的电话说一下，这位朋友。
1: 电话是186-3177。
0: 186-3177-7199是吗？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

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

0: 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从没有。好的，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一位50岁的男士呢，想要求职一份工作，要求是保洁、保安、装卸、饭店打杂都可以。要求是最好是包吃住、不压工资的。联系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招聘信息。
0: 嗯，您说吧。
1: 啊，招聘修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到10000，收徒工是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谢谢
0: 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招聘修家电的师傅，工资是5000到10000，那学徒工资是3550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想出售一台那个全棚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0: 好，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胸不问。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
1: 嗯，
2: 水电暖气全，拎包入住，
1: 嗯，
2: 电话185-317-23161，
1: 185-317-23161是吧？
2: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四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好的，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

0: 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仁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秋炼厂风干机，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

0: 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4: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3: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5: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6: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3: 人修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修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修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

0: 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奥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怕。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英王李建成告诉秦琼等人，罗成和苏定方交战，罗成为国捐躯。就这几句话呀，犹如晴天打个霹雳，四座皆惊。那程咬金大嘴一咧，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这一哭，所有将官一起哭了起来。李世民率领的军马中，除了尉迟恭和少数降将以外，都是贾柳楼结拜弟兄。罗成最小，为老兄弟，你别看他岁数小，能耐最大，武艺最高，可谓智勇双全，英雄盖世。他傲是傲，狂归狂，可最受弟兄们喜欢。当时酒席宴成了哭丧堂，嚎啕震天，痛哭惊地。好半天呢，突然程咬金不哭了，他擦擦眼睛，诸位大家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能当事儿办吗？啊，俗话说人死如灯灭，再哭他也活不了，我得问问两位千岁啊，我老兄弟罗成文武全才，论智谋大破长蛇阵，马踏铜旗阵；论武艺，掌中一杆五勾神飞亮银枪，敢说天下无敌，世上无双。久经战场，死在他枪下的上将不计其数，怎么这次竟阵亡了呢？李建成、李元吉听这话，一哆嗦，脸儿一沉。李元吉说，哎，程将军，你话不能这么说呀，两军交战有胜有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虽说罗成英勇无敌，久经战场，可常言说得好，没有常胜的将军呐。这次吴王兵犯潼关，罗元帅向长安走了告急折子，我父皇传旨，命我和大哥英王率兵增援潼关，以解潼关之急。按说我就有潼关天险可守，不必出关交战，等敌军疲劳再出关突击，可以大获全胜。可是那罗元帅性急气躁，非要出关交战， 我和我哥哥英王苦劝

0: 本不住，只好任他出征。不想那苏烈诡计多端，设下圈套，把罗元帅诱至淤泥河乱箭射死。罗元帅死后，我命兵丁前去抢回罗元帅的尸首，派人送回原籍厚葬。各位将军，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程咬金说，
1: 等等，我就不明白，你说的是真话呢，是二八打折扣？
0: 都，程咬金，你怎么说话啊？难道本王说话你不相信？秦琼听了心想，燕王说的也有道理，罗成是有狂傲的毛病，于是不再问了。不问可是不问呢、啊、这酒是喝不下去了。众人一起起身拜辞了建成、李世民、元吉弟兄三人，走出帅府，出关回到自己大营。大家吃不下睡不着啊，一块来到秦琼的帐内。徐茂公说，众位兄弟，想不到罗成智勇一生，竟落到了被乱箭穿身而亡的惨地。哎，这是个教训呐、啊！不管谁的能耐再大，也不可任性行事，要听别人劝告。说着眼泪又下来了。程咬金噌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三哥呀、啊、二哥，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话你们也信呐？我一见英王、齐王，我就觉得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他不像秦王那么厚道。你们注意没有，我可看见了，我问起老兄弟的时候，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使眼色，接着元吉那小子就编了一通瞎话。嘿，编得可真顺溜啊，告诉你吧，要说瞎话，他编的还差点，得跟我学。老兄弟狂归狂，傲归傲，可老兄弟深知兵书战策，精通用兵之道，就那么容易让苏烈给射死了？不用说是罗成，就是我老成，也不会放着官不守，让人家又出多老远。要是让人家把他弄出多老远，使个调虎离山计，趁虚攻入潼关，该多好啊！为什么兄弟死了，潼关没丢呢？这潼关谁守的？他俩能守住吗？罗成绝不会上这个当。秦琼觉得有理，但是秦琼说话有分寸。四弟啊，你说的有道理，那么说罗成之死别有原因吗？
1: 二哥，
0: 指定是罗成得罪了英王、齐王，被这俩小子害死的。要不是被害死的，我就不姓程，你就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徐茂公说，四弟啊，罗成和英齐二王从没有打过交道，他怎么能会得罪二王呢？再说英王、齐王难道不知道吴反王抢夺潼关，潼关一破，他李家的天下就有倒塌之祸，他能与社稷不顾陷害罗成吗？程咬金把大嘴一撇，徐三儿，这事儿详细的道理我说不上来，可我认定是二王陷害老兄弟，错不了。秦琼说，四弟啊，说二王陷害罗成之事尚无凭证，你可不许乱说呀，免遭灭顶之灾。
1: 二哥，
0: 我犯得上和别人说吗？我还告诉你，今日酒席之上，我看见那两个小子，咱们恭维秦王，他们好不自在，他们嫉妒李世民。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俩小子要是以后不陷害秦王，那就算我白说。二哥，我猜疑俩小子害罗成，明天我不走了， 你愿意回京城，你走你的。明天我就换上衣服到潼关城外私访，我访查罗成以及武王范同之事，查不明白，我就不回来了。徐茂公暗暗佩服程咬金呐，四弟呀、啊，你这想法对，查可是查，查不出来，你也别不回来，省得让弟兄们心里惦记你。老程说：“三哥，我听你的，就这么地了。但是我留到这儿，你们都走啊？
1: 不，我们也不走，怎么办？”秦琼说：“好办，明天我就说病了。”在这住下，什么时候你回来，我病再好，咱们一块儿回长安。好了，就这么地。
0: 弟兄议论一阵子，各自回营，可谁都睡不着，都想罗成啊。
1: 次日清晨，按道理，秦琼跟着李世民应该过潼关回京都。秦琼没来，派人请假说我病了。哎呦，李世民真着急了，怎么病了？
0: 嗨，昨天呐，也不怎么，我在马上把腰扭了，又受风，膀子也抬不起来，哪都疼，我实在动不了，要不你们先走。
1: 那哪能呢，我们等您。派先生给看，军医给瞧，怎么瞧也说疼。
0: 是啊，他得等程咬金回来才不疼呢。回头再说程咬金。
1: 次日起来，洗漱已毕，换上了便衣，揣上散碎银子，没有其他的宝马良驹，骑了一匹普通马，也没带斧子，就这样私访来了，调查案子来了。离开了潼关，走出十几里地、二十几里地，在这周围转来转去，一点头绪没有。
0: 是啊，那调查个案子不是容易事儿啊，得心细呀。这一天天交傍晚，他来到一个镇子，一看那边是个饭铺，他就进来了，要了一壶酒，要了四个菜，俩凉俩热，在这块自斟自饮。在对过啊，有个小伙子，虽然穿着粗布衣服，一看精明强干，正在吃大碗面，吃得满头冒汗呢。老程喝着喝着，突然啪把杯一放，把那小伙吓一蹦，心的话怎么了，吃饭还不老实啊？就听老程说：“
2: 哎，潼关大帅罗成英勇一世啊，落了个乱箭穿身而亡，可真够惨的。”
1: 那小伙子听了，接茬说：“
2: 哎，可不是嘛，是够惨的。要不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小子，罗元帅还死不了呢。”
1: 嗯，老成一听，心说有门，刚要过去追问。就见掌柜的腾腾腾几步就来到切近，照那小伙子脸上啪就一大巴掌。小伙子用手捂着脸：“大叔，你干嘛打我呀？”
2: 掌柜的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我打你，我该打你，我和你爹是过命弟兄，我不能看着你掉脑袋呀，你不知道吗？英齐二王下下旨意，谁要谈论罗成之事，斩立决。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小子，我能看着你让人给宰了吗？我不打你，谁打你？你给我住嘴！吃面条还堵不住嘴。”
1: 哎，你、是是是，
2: 这小伙子不敢言语。老成一看这个气呀，心想：“
1: 嘿，好容易有结茬了。”叫他一巴掌给打回去了。
2: 程咬金喝口酒，吃点东西，往这一放：“掌柜的，来来来，沏茶沏茶，我这包好茶叶。”他从怀里掏包茶叶，掌柜的沏好了，闷得了，自己倒了一杯。他一抬头：“小伙子，你闻闻我这茶香不香？”那小伙子提提鼻子：“哎呀，真香真香，什么茶， 什么长？

毛尖，给你来一杯啊！不不不，哎，来一杯，来一杯，来来来来，倒一杯，倒一杯。你贵姓啊？哎，我姓董，叫什么呢？没大名。我有个哥哥没了，我排行在二，我叫董二，在哪儿住啊？离这3里地，董家庄。因为我爱说，人家都管我叫董二聊。嘿，咱俩可对付了，我也爱聊。哎，过我这聊聊。哦，不不不，那我走了。别家，我是外乡人，不管本地事儿，就是爱说爱聊，在这儿聊，掌柜的打你，咱们到外边聊去啊。哎，好啊，哎，我爹也爱聊，那咱仨一块聊呗。好了，程咬金心中高兴，付了饭钱，离了店铺，直奔董家庄。3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董爱聊家里头，爹啊，来客人了。一看打里边走出个老头，谁呀？哎，我刚认识个朋友，这是我爹，都管叫老董头。哦，大叔你好，你好，你好。哟，您是？我是做买卖的。哦，里边请，里边请。来到里边坐下，又给倒过大碗茶。我说大叔啊，我问你点事儿。我听说潼关大帅是罗成，罗元帅死了，有这事儿吗？啊，是啊，听说死的冤呐。我不知道，那你知道罗元帅怎么死的吗？这老董头眨巴眨巴眼睛。我问问您吧，您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我才敢跟您聊。那是为什么呢？哎，你先别问，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程咬金想，看来这里面事儿挺大，我要报真名，他就不说了，我先蒙头一下。想到这儿说啊，大叔啊，我姓莫。没有大号，都管我叫莫老四，家住山东。我出外经商到这儿，因为罗元帅老家也是山东的。有道是人不亲土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们家乡出了个元帅，我觉得光彩体面。罗成是人物啊。听说他阵亡，我心里难受，所以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日后呢，也好向人家学说。哦哦哦，这老董头没说话，董二聊发话了。啊，你把这些告诉我，我也告诉您。因为英齐二王有个告示，说是不论君明人等，一律不准谈论罗元帅的死因，谁要谈论，全家抄斩。我呀，怕您是他们派来的探子，才问您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士，以免上当。老程说：“嘿，有我这样的探子吗？你放心，我就想听听。”董二聊说：“莫大叔啊，哎，我就告诉你吧。”罗成元帅是被害死的，死的冤呐。那么罗成到底是怎么死的？还得从头说起。夏明王窦建德死后，他的结拜二弟苏烈、苏定方就当了夏明王。还是在窦建德死之前，他带领人马袭击北平府，射死了北平王罗毅。后来在洛阳，窦建德被罗成所杀。苏烈发誓要为窦建德报仇雪恨。当他听到李世民和秦琼率兵去讨伐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就纠集了咱们前面说的几家反王，袭击潼关，企图一举把潼关拿下来，再攻占长安，夺取皇位。等李世民、秦琼领兵回救，再把他们

挡在潼关以外。大家都知道，潼关是天然的屏障，这是通往京都的咽喉要路，一夫挡关，万夫难敌。可是他万没想到，潼关大帅罗成文武双全，罗成把潼关各山头城关上布满了滚木雷石、灰瓶炮子。苏烈几次猛攻城关和附近山头，都被唐兵打退，打得反王们损失惨重，不敢再攻。其实潼关呢，没有多少将，只有罗成和副帅张清，没有能打的战将，里边就3万人。经过和反王们打了几仗，还真把罗成给累病了。当反王们还要继续攻潼关，罗成就给李渊走了折本，请求派强兵猛将增援。再说李渊呢，就该派点精兵强将帮助守潼关。可是他想，他大儿子英王建成，三儿子齐王元吉，以后要在百官中有地位、受尊敬，就得先立战功。可这俩小子文武全不行，兵书战策全不懂，叫他们领兵打仗是打一仗得败一仗。这回机会来了，因为潼关天险，城高池深，又有罗成这样的元帅，那两个人就往那睡觉，也就算立功了。于是派着建成、元吉率领5万人马增援潼关，两人挺高兴。来到潼关，这罗成一看，可就着急了，心想：万岁啊，你这是拿走江山当儿戏呀、啊！你这俩儿子派哪儿哪不行，你干嘛要派潼关呢？可既然来了，就得让他们守关呢。对建成、元吉说：二位千岁，你们来了就好，这些日子我累够呛，你们先替我守守关，我先休息休息，再出关杀敌不迟。两人当时态度挺好。哟，罗元帅，看把你瘦的，累坏了，你先歇着吧，潼关有我们守着，万无一失，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找您。就这样，罗成回帅府休息。谁知道连日操心，疲劳过度，这一觉醒来呀，浑身酸软，可就起不来床了，病了。英亲二王听说，赶紧探望，请医官为元帅调治。医官一诊脉，说罗成这是累了，元帅呀，你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要好生将养，一天两天好不了。多在您把劳乏劲儿歇过来，这病就会好的。从这天起，罗成每天服安神药，散心养神，注意饮食，精心调理。一晃就病了半个月，英七二王常来问安，罗成内心很感激，来了就比不来强啊。哪知道啊，罗成躺了半个多月，建成、元吉可没闲着。你别看他们俩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可有一样比谁都行，那就是寻花问柳。行军打仗不许带女眷，这俩小子就叫人找来了潼关妓院的宝儿，宝儿都管叫狐婆，命他在妓院里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前来陪他们值夜守城。这俩小子到了晚上，就叫人在关楼上摆下酒席，俩人又吃又喝，叫这些粉头们陪他们喝酒，给他们唱曲儿跳舞，晚间回关同床共枕。这俩小子比长安还乐呢，这哪来是守关呢，是跑这儿观夜景来了。罗成病了半个月，他们俩就折腾半个月，天天如此。这天他们在城头上连拉带唱，就在这阵儿，罗成到了。

0: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公益广告时间。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070988 2223643157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0: 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24号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
1: 两个人流失人海之中。
0: 那么周二8月25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三呢8月26号也同样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四周五呢，两天也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情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台高速沧州北至吴桥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京沪高速青县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黄石高速沧州至黄华港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间端的段放行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152公里处过丰南南站3公里发生了事故，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的站口天津方向关闭，秦皇岛方向的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因车流量大呢，京哈高速卢龙站北京方向关闭，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成唐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档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发送，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许巍演唱的《时光》，他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动过了音乐。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连接你我的桥梁。如果呢，你也有祝福想表达，或者有推荐的歌曲想点给大家听，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么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工具人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

0: 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锁定 FM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球热线》节目，我是森妮。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也记住我们的节目，再次向大家道一声周末愉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哎，我这有一件门市出租，水电气窗，面积是4米乘9米，位置在双滩完事儿中间路北，有租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你的回答都犹豫了一下。
0: 出租位于双塔村皖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台潜水泵需要出售，扬程是50米的。它就是有一个厂房需要出租，面积是4000平米。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784751322。
0: 嗯，您这个潜水泵是几成新呢？
1: 是下深井的，扬程50米的。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嗯，厂房的位置在哪里？
1: 位置在白鹅坟工业区。
0: 什么工业区？
1: 白鹅坟工业区。
0: 白鹅河工业区。
1: 白鹅坟永丰路这边。
0: 嗯，在永丰路附近是吧？
1: 对。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多播几遍啊。
0: 嗯，好的，多为您重复几遍。
1: 嗯。
2: 我看着你飘忽的心思，也看见我无畏的坚持，亲爱的。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潜水泵和出租位于永丰路附近的一个厂房，面积是4000平，电话13784751322，1378475132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咱们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0: 喂，你好。
1: 开车的我已经。
0: 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刚接通。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刚接通，您重新说一下。
1: 对，我有 B 本，开车也行，是往厂子里干活也行。
0: 您是要求职一份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或者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作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000左右吧。
0: 嗯，您的年龄？
1: 电话是15732763590。
0: 您多大年龄了？
1: 45。
0: 45岁是吧？
1: 对。
0: 嗯，薪资每月在6000元左右。
1: 对。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再见啊。

刚才这位先生今年是45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作都可以，他持有的是 B 本，薪资呢每月6000元左右，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

0: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6191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听到了。我也发不了这信息，主持人。出售国际城的贸批房，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不变的真心，不会让你等到荒芜的。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售潜水泵，另外呢，在出租位于永丰路附近的厂房，面积4000平，电话13784751322，13784751322。

一位先生今年45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作，他持有 B 本，薪资呢每月6000元左右，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 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3175-6191， 17-3175-6191。

共学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一位先生今年45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作。他持有驾驶证 B 本，薪资呢每月在6000元左右。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出售潜水泵，另外在出租位于永丰路附近的厂房，面积4000平。电话13784751322，13784751322。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元秋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
0: 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751570988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 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30317-8338，13730317-8338。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曲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有这个信息想要发布，比如呢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我们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

那么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潜水泵。另外呢，在出租位于永丰路的厂房，面积是4000平，电话13784751322，13784751322。

一位先生今年45岁，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作。他持有的是驾驶证 B 本，薪资呢在6000元左右。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出售位于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说。
1: 一台那个有一台那个电动全程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幺八零三二。

0: 找谁也无。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那个电话吗？
0: 嗯，是的。
1: 我找个胡娃。
0: 您说一下。
1: 我找个保安了、保洁了都可以。物流装卸锅嘛，开啥？反正那不利的活吧，脏点累点都。这主要是包吃住的。
0: 嗯。
1: 工资不加工资的。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1: 了？我的电话18631771999。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1: 我50多，54。
0: 54岁是吗？
1: 对。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
1: 播两遍。
0: 嗯，好的，都为您重复几遍。再见，不客气。
1: 再见。不完爱恨缠绵，图我
0: 孤影自怜，自叹有几遍。刚才这位先生今年54岁了，想求职一份保安、保洁或者是物流装卸的工作都可以。主要呢是需要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1799，18631771799。

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呢没有来得及记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出租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想那个招聘主播。
0: 您具体说一下。
1: 我想招聘那个农机主播，然后要那个敢出镜的，能出镜。然后沟通能力强，懂农机的优先。
0: 是这个。
1: 电话是138。
0: 您继续说。
1: 电话是13831732522。
0: 是播农机方面是吗？
1: 对。
0: 好的，有什么要求吗？年龄？
1: 年龄在。25到35之间吧。
0: 25至35岁是吗？有性别要求吗？
1: 没有。
0: 男女均可是吧？
1: 对，男女均可。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招聘主播，要求呢是需要出镜的，这个直播内容呢是农机方面，要求沟通力强，男女均可，年龄在25至35岁，电话13831732522，13831732522。
1: 夜在变幻，将见色灿烂，但也这么冷。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1: 终于一声慨叹。
0: 一位先生今年45岁，想求职一份开车或者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作都可以，他持有的是驾驶证 B 本，工资呢在每月6000元左右，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
1: 请将这片梦扬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
0: 出售潜水泵，另外呢在出租位于永丰路附近的厂房，面积是4000平，电话13784751322，13784751322。
1: 伴随急风飞舞似浪漫。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那个前面租房的电话还有吗？
0: 您是问的哪一个？有几个租房的呢？
1: 哪一个都行，你都给我说一遍行吗？
0: 是您是要门市房还是住的楼房？
1: 住的。
0: 有一个是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
1: 不要出售的。
0: 那就是还有一个出租厂房和出租门市房。
1: 住的。
0: 今天还没有这个就是出租楼房的电话，只有一个出售的。
1: 以前的有吗？
0: 帮您查询一下昨天的。有出租东关平房的。
1: 哦，不要平房，楼房。
0: 稍等一下啊。有出租明珠小区楼房可以吗？
1: 电话多少？
0: 您记录一下，181。
1: 你等一下，等一下。收到。
0: 181。3437。
1: 3437。
0: 5868。
1: 5868。
0: 您记录好了吗？
1: 记录好了，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直接说就可以啊。
1: 招搭建彩钢钢结构工人。
0: 搭建彩钢的工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灰电焊，二宝，能登高的优先。
0: 嗯。
1: 不登高也行。工资待遇是260到350，
0: 260至350每天是吗？

0: 哎，光住不光吃。
1: 嗯。
0: 上劳动局保险。
1: 嗯。
0: 年龄在50岁以下。
1: 嗯。
0: 嗯，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271579。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再见。
2: 都把指头变得浮躁，伸着寥寥在泥沼之中煎熬，置身事外的镜子在一旁冷笑。
1: 招聘搭建彩钢的工人，要求呢会电焊二宝，薪资呢每天是260至350元，包住不包吃，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电话13582715719，13582715719。

0: 一位先生今年54岁，想求职一份保安、保洁或者是物流装卸的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招聘一名需要出镜的主播，这个直播内容呢是农机方面，要求沟通力强，年龄在25至35岁，男女均可。电话13831732522，13831732522。
1: 我吐了一滴黄金，那种你哭过不得安息，无人在意。夜色降临，于是落下一声叹息。我吹起来，把心去也乐得随意。
0: 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要求呢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当然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或者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招聘搭建彩钢的工人，要求会电焊二宝，工资呢每天是260至350元，包住不包吃，年龄在50岁以下。电话13582715719 13582715719。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

0: 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2: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秦国公李世民来到河池，见河池太守萧雨拿出了父亲唐公李渊给萧雨的亲笔信呢。李渊在这信中其实啊是劝降萧雨，能不能投靠于我呀？啊，如果说你能够归顺我，我就封你为宋国公，任民部尚书。这个民部尚书是干嘛的呀？民部啊，就是后来的户部，哎，当时叫民部，为什么后来叫户部了呢？因为后来李世民当皇帝了，李世民当皇帝了，你就得避皇帝之讳，所以呢，那你就不能叫民部了，改民部为户部。当时李世民没当皇帝呢，叫民部，民部尚书就是户部尚书，让他管理天下户籍。哎呦，那是部长级的待遇啊，宋国公那是国家级待遇啊，那还了得呀，可谓寄予的赏赐丰厚啊。萧雨看完信后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李世民在这里一看一愣，不知道萧雨为何发笑啊，就见萧雨笑罢多时，吧嗒把脸一沉，哼，李叔德这戏演的也未免太假了吧。啊，李世民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完了，看来萧雨啊不想归顺呢。李世民马上就得盘算自己应该怎么说服于他，这都准备好的。如果说萧雨归降怎么办？如果萧雨不归降，我怎么说服？人家李世民早就做好准备了，所以一看萧雨说这话，李世民就

就准备动用 B 方案 B 计划，就准备说服小雨了。那当然得先问呢，萧太守，不知此言何意呀？二郎啊，关起门这里没外人，没有别人在这里，我早打发下去了。就你爹在这封信上啊，还说什么要尊大隋，还说什么要保皇帝天下不变色，还是老杨家天下啊，呸，就这一点我就说你爹这个戏演太过了，太假了。李世民一听不知何意呀，瞪着眼睛望着萧雨，萧雨一看，萧雨乐了，二郎还没听明白呀，哎呀，老百姓说话了，水贼过河甭湿狗袍啊，你爹这个言语呀，骗骗别人也就可以了，何必骗我萧雨呢？哎，大隋王朝大厦将倾啊，已经从根子上面都烂了，汤公顺天英民，这得要重整河山，另造乾坤呢，你得把这大隋朝推倒了再重来，得另立明主，这个明主未必非得姓杨啊，姓杨的已然不得民心了，你再推举800个姓杨的，那老百姓也早就对杨隋大失所望了，所以啊，那你何必还假惺惺立这个牌坊呢？依我看呢，干脆呀，这天下之主就让你爹唐公去做得了，改大隋朝为大唐朝得了，绝了杨树种李树，何尝不可呢？哎呦，李世民没想到啊，这萧雨如此开明，直接的要拥立我爹当皇帝呀，这不喜出望外吗？那李世民也不敢应允呢，哎呀，叔父慎言慎言慎言个屁，二郎啊，你们爷们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不就这回事儿吗？啊，如果说你们还保大隋，对不起，我呀现在保的就是大隋，何来的归顺不归顺呢？啊，我原来保杨广，现在非得说保杨佑，那何必呢？我没有叛大隋，我也成叛大隋的了。如果说现在你爹未来要做皇帝，要为你爹打江山，请我萧雨，我萧雨啊，万死不辞，我愿意帮这个忙，我愿意归顺汤公，你爹我保，大隋王朝我就不保了，我就这句话，二郎你看怎么样啊？哎呀，李世民这个乐呀，没想到萧雨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啊啊啊啊！萧雨乐了，二郎啊，社稷危之，明主有出，表哥相照怎敢违命啊，那李世民也是我表哥呀，你别忘了我的老婆那可是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啊，等于那也是你的姑母啊，我就是你的姑父，我跟你爹那自然是姑舅表亲，那表哥来相照，我这当表弟的能不归顺吗？二郎啊，你今天亲自到我这来我也高兴啊，我就给你个大面子，我萧雨这河池所有兵马我全部交给你，你回去交给你爹，我呀不干了，我啊。李世民一听不干了啊，我不在这河池干了，我有更大的官啊，我民部尚书了，我宋国公了，我还在这河池守什么城啊，你要派个大将过来接替我，我现在马上带着你姑妈，带着你那些兄弟姐妹收拾收拾行囊，我到大京城去，我去长安见你爹去。嘿，李世民一听这萧雨真痛快呀，高兴的了不得呀，萧雨啊说做就做，还真就把这河池所有的兵马全部交给李世民了，
兵马

都交了，何池俊也交了，然后人家举家回归京城了。哎呦，这消息传来，李渊哪这个高兴啊，亲自出城迎接呀，把萧雨一家迎到了唐公府，设盛宴款待呀。那这下子不但是封萧雨为宋国公，拜为民部尚书，还授萧雨为光禄大夫。这光禄大夫是个散官，民部尚书那是执事官，宋国公爵位，你看又有爵，又有散官的名号，又有民部尚书的执事官的实权，那可以说萧雨在李渊这里得到了重用啊。所以大家就琢磨琢磨吧，人家李渊晋阳起兵，短短几个月，投降李渊的、投靠李渊的、归顺李渊的、慕名而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像萧雨这样的大氏族啊，大贵族啊。那可见李渊在当时是颇得民心的。其他反王折腾多少年，瓦岗军在那里折腾了十几年，大部分都是草莽英雄啊。那在当时那个门阀观念十分严重的时代，那你想李渊得占多大便宜？李渊高兴坏了呀，对李世民寄予嘉奖。那李世民现在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班师回朝呢，西秦军已经给打败了，这一仗起码来说几个月能够平稳度过了，这西秦呢不敢贸然进攻了。那么按说呢，最好是一鼓作气把西秦军整个势力荡平，但是呢不敢深入啊，人家西秦是元气未伤啊，你真的过去打，谁知道得打多长时间呢？谁知道胜败又如何呢？再加上现在唐军毕竟心定关中，立足未稳，李世民给姐姐李三娘这么一商议，姐弟俩觉得呀，不能够冒险深入敌境，咱们呢一方面巩固这一次所夺得的一些城池，比如河池啊，河池人家萧雨刚刚贡献出来，咱呢得加强巩固，把这一带巩固好了，那西秦就不容易再打进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回师长安呢，长安周围也不太平啊，你别忘了那屈突通到现在还在潼关那一带呢，还虎视眈眈看着长安呢，这边呢也得安定啊，所以呢马上统兵带队返回长安呢。哎呦，李渊能不高兴吗？就李世民这一次出兵啊，那真可谓雷霆荡西秦呢。什么叫雷霆荡西秦呢？往返也就是十几天，李世民就这能耐，十几天把这西秦打溃了啊！这西秦这半年了号称不败之兵啊，可是呢，哎，在我家二郎面前打得丢盔弃甲，大败溃书啊啊啊啊啊！哎呀，二郎用兵如神也。这李渊呢更喜欢了，喜欢之余呢，哎呀，就觉得对二郎啊，哎，有点过意不去。怎么呢？你看，这大郎封成世子了，二郎才是个秦国公啊，人家又给我打了这么大一个大胜仗啊，哎呀，得好好的封赏封赏啊。李世民呢，率领唐军大破西秦军，令唐军李渊的声威大振呢。在关中是一战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周边郡县更是望风归降啊。李渊一看，嘿，这每天要归顺我的人呐，说句不好听的话，趋之若鹜，若过江之鲫呀。那我得好好的派人专门的组成个小组，怎么呢？你得接收这些投降者呀。于是李渊呢就任命从职左光禄大夫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抚大使。李孝恭这个人你记住，未来大唐

宋朝平定南方，那得靠人家呀。您往后听，有一段书叫李靖弃道从戎，就跟着李孝恭一起来平定江南。当然现在呢还没打到江南呢，李渊呢就任命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抚大使，那很快呀就把巴蜀30余州轻松的收入囊中啊。那说轻松啊，也不是一朝一夕，也得慢慢打。反正他那边咱就不说了，那这边呢为李世民举办盛大的庆功宴呢、啊、大排宴宴犒赏三军呢、啊、哎呦，群臣呢频频向李世民敬酒啊，大家对李世民服气，对李世民那个眼光啊刷刷都放着光芒，你看别人目光晦涩，看到李世民刷怎么的都会亮八度啊，说这是一个什么眼神呢？你上网上你看看去，你看那明星一来那个场景，那两旁那吱哇乱叫的那些追星族，这个追星族眼睛中的那东西就是群臣看李世民眼中的东西，就那个兴奋，就那个爱，就那个佩服，人这个魅力啊，你没办法，本身李世民自己就带着魅力，人家这情商就高，人见人爱，再加上李世民确实有能耐呀，一阵阵一仗仗打下来，打得干净利落脆漂亮，那你想想唐军这些文武那能不对李世民另眼相看吗？李世民一进长安城，你看长安城啊，那两边呢、啊、无数粉丝啊都是李世民的，尤其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两边迎秦公啊，欢迎秦公，欢迎秦公，秦公我们欢迎你，秦公旗开得胜啦，秦公我们爱你。说那年代就这么奔放一样，哪年代的女孩子见到自己喜爱的男孩子那都会这样啊，哎呀简直把李世民就当成星星追了。所以李世民现在呀声望极高啊。庆功宴之后，李渊呢把李世民叫到内宅，说二郎啊，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呀、啊、我已经把我那贤儿媳长孙氏给你接到长安了，现在安置在你的京兆府，你赶紧回去看看吧。而且我告诉你，他现在呀已然有身孕了，那有了咱们老李家的后代了。哎呦，李世民一听啊，那能不高兴吗？马上要当父亲了，他也高兴，李渊更高兴啊，当爷爷了。哈哈哈，李世民还说呢，是男孩是女孩那我哪知道去啊，当然我盼着是个男孩啊，是个男孩就能给二郎你顶门立户啦啊。那如果是个男孩，父王啊，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呀？对，我这当爷爷的呀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呀。这么着吧，如果是个男孩，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程潜，你看怎么样啊？啊，李世民一听程潜，哪两个字？就是承接的承，乾坤的乾。哎呦，李世民一听这话，心中蹦蹦跳两下子，早搏了。怎么呢？激动了。万万没想到李渊居然要给自己的儿子起个名字叫李承乾，这个名字太大了，承乾，乾，乾就是天呐，乾坤嘛，天地嘛，承乾那就是继承天，就这意思，承天的意思。那皇帝的诏书叫奉天承运皇帝，承运奉天那就是承天，承天就是承乾呐。那一般的孩子别给他起这个名，起这个名太大了，一般人家哪能说我孩子承乾呢？你还想活不想活了？
起这个

名的，那就得是龙子龙孙呐、啊，而且不能是一般的孩子，那还得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才能叫承乾呢。你没有继承皇位，你承哪门子钱呢？你李渊呢、啊？为了奖励李世民，没办法，世子给长子李建成了。我这二儿子给我打仗打这么好，消除了我的陇西之忧、后背之患呢，我怎么奖赏呢？我赏金赏银，人家也不稀罕呢，要那么多银子金子干嘛呀？啊，没办法赏赐。这李渊呢就犯糊涂了，你这么明白的人犯糊涂了，一高兴给自己这个没有出生的孙子起名叫承乾。他可是当今的皇帝呀，他给孙子起名叫承乾，这不是一般的作为呀，这里面带有政治信息、政治暗号呢。那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够随便说话，跟老百姓似的啊，口无遮掩，我什么都敢说，那哪成啊？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啊。李渊现在犯糊涂了，你看吧，这李渊呢一点一点犯糊涂。没办法，李渊是个好父亲，哪个儿子都爱，哪个儿子呀他都不想让他伤心，他都想抚慰抚慰。结果你哪个儿子都想抚慰，那后来呀都得让你头疼啊。你别忘了你是皇帝，什么叫皇帝？那叫孤家寡人，那就不能够有特别的亲情啊。你一旦这亲情特丰厚了，未来啊那你就痛苦去吧。李世民一听给自己儿子起名承乾，爷爷给赐的，我儿子叫承乾，我要是变不成乾，他怎么成？那就等于我是承乾的上代呀，我承乾我承谁呀？我就得承我爹呀。所以李世民心噔噔直跳，启动了李世民争位之心呐、啊。有时候人这个欲望啊是被一点一点激发出来的，可能刚一开始李世民并没有跟哥哥争夺权力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当李世民身边的环境发生变化了，当李世民的战功越来越大了，当李世民身边归附的心腹越来越多了，那么作为战功越来越大的李世民当然会逐渐的膨胀，那作为越来越多李世民身边的心腹，那当然想着主公能够继承大宝，那我们就是开国元勋了，谁不愿为自己的未来前途着想啊？那这些人当然会劝李世民，让李世民要寄予权力，李世民自己也会慢慢觉得自己能耐盖住整个大唐，他也会慢慢的增强自己的欲望。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欲望啊你很难去指责一个人，这个人怎么突然间寄予权力了呢？不是突然间，是慢慢的，再加上这么一个糊涂老爹不断的开启，不断的许诺，不断的引逗。你想想，你个当爹的不断说你干吧，你干了未来我家产我偷偷给你，你干吧，你干了我给我大孙子，你老这么说，那老二能服老大吗？所以这事儿啊莫怪一方啊。但李世民现在只是心中咯噔兴奋了一下子，还没有后面那么大的欲望了。一听自己有孩子了，乐得一蹦多高啊。李渊手捻虚髯，啊啊啊啊，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回府看你的妻子去吧。人家小两口多少日子不见了啊，你老头子你老是耽误人家干嘛呀？李渊很知趣啊。李世民向父亲行完礼，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了京兆府，就见到了久别的长孙氏啊，一家团圆其乐融融啊。李世民啊抚摸着妻子逐渐发鼓的这肚子，哎呀，感受着肚中胎儿的胎动，一股马上要做父亲的喜悦感油然而生啊。那这时的温情
比战场

0: 上的杀戮更让人动情啊。那么没过两天，喜讯又传来，这个喜讯呢是来自刘文静、王长协的。怎么呢？在潼关方向与屈突通作战，那取得了重大胜利呀、啊！占领长安、大兴城，那只不过是李渊的第一步，解除陇西危机是第二步，那还有一步重要的，就是在长安边上，在潼关一带那地方还有个老冤家屈突通呢。这屈突通老爷子游打河东，驰援长安，结果被刘文静、王长协等人呢堵在了潼关这一带，没有打进去呀、啊，把这屈突通啊是逼在了潼关的都尉北城，与刘文静在此对峙了将近一个月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屈突通和刘文静在潼关一带呀相持一个多月呀，谁也没办法吃掉谁，因为这唐军现在呀也没那么多军队，屈突通实力不小啊，所以刘文静想一口气把这屈突通给拿下来不容易。那么屈突通啊想把这刘文静给打退了，马上救援大兴长安城也不容易，双方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焦灼状态。那对刘文静来讲，刘文静有底呀，我有后方啊，我西边大兴长安城那是我的后援呢，我在前面打，要粮给粮，要兵给兵，只不过现在呀我们唐军兵比较分散，等吧，等我们后方的一些事情啊全解决完了，威胁消除了，大军人马发到潼关，把你屈突通一下子给吃掉。所以呢刘文静不着急，我在这里我就耗，我看你屈突通能耗几时。果然呢这屈突通他着急呀，现在屈突通是孤立无援呐，往后走到河东，河东那边也被包围了，往前到不了大兴城，往东哎，有可能啊我去洛阳求援，但是又不甘心，往南那就刘文静啊打不退呀、啊，所以这屈突通啊现在期待速战速决呀、啊，这速战速决人家刘文静不出来怎么办呢，人家刘文静在那耗怎么办呢，那就得寻找战机了。那战机能够找得到找不到，这玩意儿啊有很大的天

哎呀，屈突通啊，好几宿都没睡觉啊，就寻找这个战机，但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啊。那战机既然天不给，那就得自己主动创造啊。怎么创造啊？屈突通啊，吩咐手下对刘文静发起猛攻啊，杀呀杀呀杀呀。

0: 打退了屈突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啊。刘文静乐了，你打呀，你打我不出来，什么时候把你的兵啊耗疲了，把你的粮耗尽了，到那个时候，嘿，我呀再一鼓作气把你给灭了。现在我以逸待劳，但虽然说以逸待劳啊，人家来攻那也得打呀。所以呢，屈突通连攻三日，刘文静啊连守了三天呐，彼此双方都疲惫不堪呐。等到第四天，屈突通那边偃旗息鼓不打了。刘文静一看怎么样啊？啊，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啊！看来呀，屈突通啊，你也有疲惫的一天呐。得了，各位将士啊，利用这一天好好休整，以防备屈突通再次来袭。
1: 是是是是。
0: 哎呦，可算能休整一天呐，打了三天呢，真不容易呀。这众将士啊，赶紧把盔甲卸卸，该吃东西吃东西，该睡觉睡觉。但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往那一坐一躺啊，那就不愿动弹了。刘文静一看众将士太苦了，累多久了，不是这三天呢，前面还是呢。哎呀，大家休息就休息吧，啊，让这防守的放哨的看管严一些也就是了。亮那屈突通这一两日也没有力量再打咱们啦。这刘文静就有些大意了。但是呢，其实刘文静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士兵们确实打得很苦，打得很疲惫，让大家休息休息歇一歇，那也不是什么错误。但问题是，你真得加强防范呢，你不能大家全歇了呀。刘文静虽然吩咐要严加防范，要仔细巡逻，仔细放哨，那你身为长官的，你就得好好的盯着呀。你不盯着，只是空口说这句话。另外，你刘文静还给大家说了一句，我想着这两天的屈突通不会再来侵扰了。你把这话再一扔，那你想想，你是主帅扔这句话，就等于给大家吃定心丸呢。哦，大家一听也是啊，屈突通啊这两日必然不会来侵扰，大家呢就会想到必然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太累了，光想着休息了，自己都给自己麻痹了。所以呢，刘文静让大家巡逻放哨，巡逻放哨的一个个的到晚上也是栽嘴磕头啊，人家也累呀，凭什么你们睡我们在这巡逻呀？哎呀，没办法，轮到我们了，行啊，拄着枪打个盹吧。往那一打盹，坏了，他睡着了。一个睡着的，那个一看，我也偷得懒，我也耍得奸， 我也眯瞪一会儿，就眯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这个也缩那里眯那里了。另外人一看，哟，都睡了都睡了，我也来一觉吧。所以这玩意传染，那长官们连日来也累了，趁这个机会呀，喝点酒解解乏，他们也不出来巡逻，也不出来查岗。这么一来呢，整个唐营就松懈下来了。人家屈突通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呀，这个战机可以说呀是屈突通一手创造的。咱说等了好几天没等来天赐良机，那只能我自己创造了。所以这三天屈突通的猛攻，其实啊那都是佯攻啊，那都是疲军之计呀。果然这第四天一不攻，刘文静那边呢真中了屈突通疲军之计了，真的在那里疲惫不堪休息起来了。屈突通啊派探子一打探，说唐军那边死气沉沉的，那边的巡逻的一个个的拄着枪都睡着了。太好了，屈突通说今夜那就是我们扭转战机的最佳时机呀。各位准备，屈突通啊马上调兵遣将啊。屈突通不敢亲自带队呀，怎么的，这玩意冒险冒不起呀，自己还得留

守大本营啊，那让谁带队呢？让部下大将桑显。桑显胯下马，掌中荷叶板门刀，那也是了不起的上将啊，让他带兵，晚上是夜袭汤营啊。简短截说，到了当天晚上的二更过后，桑显带领军队悄悄地打开了营门呐、啊。那人衔枚，马摘翎，连那马蹄子都用破布包上，怎么呢？减少响动啊。就这么趁着黑摸向唐营啊。当天晚上老天爷呀挺架势的，怎么呢？月黑风高啊，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到谁呀、啊、悄悄的就摸到了唐营近处啊。这时候啊，已经到了二更半的时候了，桑显先止住队伍，先进行观察，一看呢，桥楼上倒有两个巡逻的，其他的巡逻的呢，在那里拄着枪拄着刀，都在那瞌睡呢。桥楼上的两个巡逻的那都打起哈欠来了，就这哈欠之声传多远，桑显点点头啊，看来呀我家主帅料敌如神呐、啊、先把这俩家伙解决了。怎么解决？桑显拽出自己的铁太弓，嘎吱吱搭上凋零箭，两箭噗噗，两边桥楼上唯二的啊，就这俩人了，唯二的俩没睡觉在那巡逻的当时中箭呢。桑显呢也是大将啊，箭术高超啊，把这二人给射死了。桑显一摆手，有那身体矫健的，那大营啊扎的虽然密，那密也不能说密不透风啊，也不能说拉钢丝网通上电呢、啊、那都什么年代打仗了。在古代前面呢有巨马，后面扎着栅栏，那栅栏扎的不密，有那地方啊能够挤进去，派几个身材好的比较灵活的，有的那小缝隙里挤进去，然后偷偷的摸到辕门后面。辕门后面有俩手足，这俩手足啊在那里倚着辕门都打起呼噜来了。桥楼上那俩人死了，发出一点动静都没把这俩人给惊醒啊。来了几个随军过来，偷偷的摸到二人身后，用手一捂两个人的嘴，这俩人呢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咳咳，脖子给拉了，把俩人呢给暗杀了，往旁边轻轻一放，声息皆无。然后摸到辕门后面，把顶门杠子往下一卸，把大门栓嘎啦嘎啦一摘，啊，把辕门就拉开了呀。一拉开，有人扑就点着了一只火把呀，刷刷刷在空中绕着三个圈。桑显知道啊，这就是给自己发进攻的信号啊。桑显把手中和善板门刀一挥，众位儿郎随我杀呀，冲进唐营，杀呀杀呀。就这些随军喊着号子冲进了唐营啊。哎，这一喊，那些唐营睡着的兵将还不喊醒啊。怎么回事，离辕门比较近的还没反应过来呢，就招了随军的刀枪了。随军继续往里冲杀呀，逢人便砍，遇人便斩呢。那唐军这个时候由打睡梦中惊醒，哎呦，一听外面喊杀震天，不好，来了敌军了，赶紧反抗。这些人呢，找衣服的找衣服，找盔甲找盔甲，找刀找枪的，乱七八糟啊，叫人家桑显呢打了个措手不及呀、啊。
桑贤手下是四处放火，噗噗噗噗噗噗噗，很快呀，连破刘文静两座营垒，杀的唐军仓皇往后退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哪敢还往前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往后退呀，两座营垒眨眼间就丢了。这刘文静一共在这里扎了三座营垒呀，两座眨眼丢了，丢了三分之二啊！再往里打，那就是刘文静所在的营垒了，那就不能再退了。前面两座营垒离刘文静的第三座营垒中间相隔连绵得有将近七八里地呀，那不是接着的，连绵三座营垒呀，所以前面遇到夜袭了，一杀一喊，刘文静这边呢，那就得到讯息了。刘文静等人赶紧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抵抗啊。等准备好了，桑贤带兵已经杀到第三座营垒这边了。刘文静一看，眼珠子红了呀，没想到我招了道了，快快给我挡住。刘文静眼珠子红了，你看刘文静啊，平常好像是个文臣，但是呢到了现在那也不顾那一套了，手舞宝剑指挥军卒领兵苦战呢。啊，叮当叮当，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噗噗，哎呀，怎么呢？激战当中啊，飞来一只冷箭，直中刘文静左胳膊呀，这鲜血当时就流下来了，血染衣袍啊。但即便这样，刘文静咬着牙仍然坚持在一线呢。你看只要这个主帅呀往那一盯着你不动，那士卒啊他们就备受鼓舞啊，怕就怕跟那薛仁杲似的，一看哎呦人家冲进来了，我跑吧，主帅一跑那马上军心大溃呀，就得一泻千里，全都跟着跑。但主帅要是不怕死，那主帅身边贴身的护卫啊，那一个也不能跑啊，这些人一不跑，那些大将们也得盯着呀，大将一不跑，大将手下的那些贴身的护卫也得跟着，所以呢一影响一大片的将士们一看刘文静身受重伤仍然在那里苦战呢，备受鼓舞啊，杀呀，救助主帅呀，保护主帅，杀呀，啪啪啪啪啪，咬着牙在这抵抗啊。桑贤那边呢都把嗓子喊哑了，冲，各位弟兄给我杀，最后一个营垒攻破了，今天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杀呀，冲啊，这边是抵抗，抵住抵住，一定撑着撑到天明他们就不行了，抵着抵着抵着。什么叫修罗场啊？这就叫做修罗场啊，杀的尸横遍营，不是尸横遍野吗？啊，在营垒里面杀的，血流成河呀。就双方啊，由打半夜这场仗一直打到天亮啊。在刘文静咬着牙的坚持下，桑贤呢没能够攻破刘文静的第三座营垒呀。天光渐亮了，桑贤一看，哎呦，身边这士卒们一个个的那脸都黑一块红一块的，怎么还红一块呀，不知道崩的谁的血了，跟那灶王爷差不多少了。再看遍地死尸啊，大家呢也都累了，也都疲了，更关键的饿了，天亮了嘛，该吃早饭了，这个时候还在打呢。桑贤心说话呀，就我们这当兵的呀真可爱可爱啊，这么多天呢我们呢由河东转战到这里，连日叫骂，连日攻营破寨呀，都没得休息呀，这又打了足足一晚上，一看每个士卒脸上都带着疲惫神色呀，
自己肚子咕噜噜噜

0: 噜噜噜，
1: 直叫唤，那肯定士卒们也饿了呀。
2: 嗯，
1: 桑显呢，真不忍心大家饿着肚子打仗啊。往后面看看，占领了两座营垒了。行啊，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先把这战饭给吃了，填饱肚子好继续打呀。这第三座营垒，今天白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它给攻破了。就这一道营垒了，刘文静又没有援军啊，我有信心能攻下这第三座营垒，也不在这一时。嗯，想到这里，桑显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往天上这么一晃荡，先收队，回归刚刚占领的这两座营垒。
2: 哎呦，士卒们一听啊，可算收队了，可算喘一口气呀、啊！哎呀，心中都感激桑显呐、啊！啊，呼啦呼啦呼啦呼啦，
1: 由打第一线全部往后退，退到了第二座营垒当中。桑显吩咐一声：“赶紧的，埋锅造饭，快快做饭，快快吃完战饭，咱们还得接着去攻克这第三座营垒。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座营垒给攻克了。大家赶紧的做饭，赶紧的就地休息。”“
3: 啊，是，多谢将军，多谢将军。”
1: 哎呦，这些人高兴了，赶快呀、啊、埋锅造饭。其实啊，也不用埋锅，人家营垒里头早就有锅灶啊，就借着唐军的锅灶开始做饭呢。你看这桑显就这一个策略呀，愚蠢之极呀、啊！什么时候了，白刃格斗了，现在就看双方哪一方能够再坚持坚持，咬着后槽牙，憋着口气，再努努劲儿，那兴许啊就把对方打垮了，或者说人家把你打垮了，就焦灼那一口气上。结果你这边先松这么一口气，你不倒霉谁倒霉啊？要么桑显这人呢他就做不了大将啊。刘文静那边几乎啊都抵抗不住了，打了一晚上了，这第三座营垒眼看就要被攻破了，也就是桑显你再稍微的咬咬牙坚持一会儿，可能啊刘文静这边就够呛。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桑显做出了让他后悔一生的决定啊。那既然你对方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我这全军呢赶紧做饭，做完饭吃完饭，哎，我们呢又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再过来攻击，就等于过来打扫战场就完了。结果呢给这刘文静了喘息之机呀、啊、这刘文静刚才那就如同病入膏肓的人似的，就差那么一口气儿，结果呢哎倒上来了，一看人家撤回二座营垒了，哎呀，刘文静拄着剑大口喘气，这才看到左胳膊上还钉着剑呢，赶紧的让军医把这剑起下来，众位将军围过来，刘将军，刘将军，接下来怎么办？给我打探一下，那桑显干什么去了？派出探子一侦查回来禀报，说他们呢退回第二座营垒，借着咱们的锅灶在那里啊做起饭来了。啊，哎呦，刘文静当时啊真是哭笑不得呀。但也面向苍天，看来呀、啊、苍天对我刘文静还不薄啊。嘿嘿，桑显呢、啊、桑显，这个时候你还琢磨吃饭呢？刘将军就问了，刘将军，那咱是不是也埋锅造饭呢？呸，刘文静这个气啊、哦、他吃饭咱也吃饭呢，全饭桶啊，咱现在处于劣势啊，咱正好借着这个喘息之机赶紧的扭转战局呀、啊。窦从何在？啊，在。大将窦从啊满脸是血过来了。将军，哪旁吩咐？你赶紧的趁着桑显不备，悄悄带领数百名骑兵从咱们营后面走，然后绕大圈悄悄的转到敌军背后，

0: 抄其后路。你们只要在后面一下刀子，一有喊杀声，我们就在这里由打正面冲锋接应你们。咱们前后夹攻，那桑贤腹背受敌，被咱们反包围了。嘿嘿，这一下子我让桑贤死无葬身之地。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嗯。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不要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

0: 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

0: 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了。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 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

0: 而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代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淡季的产单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淡季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哥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 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

0: 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动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李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
2: 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
2: 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
6: 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
7: 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勇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9: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 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 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1: 张玲预计，
2: 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

0: 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4: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

0: 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

0: 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5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6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7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8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

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呢依然炎热，也提醒您防暑降温。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小品也是一个春晚小品，非常的经典，来自沈腾、马丽、杜小雨带来的《服不服》。
1: 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
0: 哎，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0: 哎呀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1: 哎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

0: 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2: 哦，这就对了吗？
1: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3: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2: 良心发现了吧？
3: 哎，大哥，
0: 哎，怎么了，小伙子？
3: 这儿有个老太太。
4: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0: 我扶过仨，
4: 结果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2: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2: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2: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郝建呢？你才郝建呢！
1: 郝建那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2: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1: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0: 我被你气的呀！呀，
1: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2: 爸爸，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3: 你老伴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哎呀，
0: 他呀，我。
2: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3: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3: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3: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3: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0: 你哪飞十米了？
3: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3: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3: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0: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啊、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哎、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3: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啊、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0: 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哎呀，来拿着。
3: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
3: 呀，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0: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3: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3: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好，好，大妈，咱们上医院，
2: 坐我车。
0: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3: 我心眼多多呀，

0: 我都没转呢，我寻思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吗？
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成都》。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朋友们很熟悉，来自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开车慢行，愿节目带给您一份好心情。朋友们，明天见。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

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坚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1: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1至7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叶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0: 今年1至7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2.7%。
1: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伊朗表示将视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1: 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今晚将和澳大利亚队争夺。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那片盐碱地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记者回到这片土地，追踪这篇大文章的落地情况，5位一线人物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这3年，请听录音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清笑了，
2: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1: 刘红清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他想都不敢想，那时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3: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老百姓增收，这是最实在的。
4: 我们都讲了搞这种下去。
1: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4: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民，永远把饭丸子呢，这个粮食呢，端到自己手中。开采盐碱地呢，是个战略问题。总书记从深又从深。
1: 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4: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就是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

0: 别多谢我了，今天老都能开了。
1: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他记得亩产也就百十来斤。80年代换种寄麦32，亩产长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

0: 多一碗饭，兜里的多一杯钱，这就叫政绩。
1: 我们想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2: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1: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剑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剑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2: 从捷麦19到捷麦20再到捷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育种是慢活，每年只能种一季。
1: 这20多年循环往复，就是选种选种，就这么一选种，比较枯燥。有进步了，看到变出来的优势，小麦品种也心情也比较舒畅，就像我们接着那个成功又进了一步。
2: 如今捷麦19年推广面积接近100万亩，团队还在向优质方向攻关。
1: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2: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面花已经不是当初单一的节庆食品，覆盖了寿宴、婚宴等11个大类，40多种食用场景。我们近期研发了汉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2: 汉碱麦麦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3: 让汉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
2: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看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4: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汉碱麦种植面积从60.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2: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4: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2: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所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五位讲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
0: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的多一杯钱，这就叫政绩。
4: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2: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5: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6: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乘备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5: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7: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5: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7: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

0: 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1: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2: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1: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3: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比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4: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啊，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1: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蚁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5: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1: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6: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1: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7: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0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客一些快速啊、永靖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1: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8: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1: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9: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1: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10: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1: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3: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三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1: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29.3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同比增长37.1%。今年1至7月，我省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速明显，分别进出口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5.1%、37.7%。
13: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红擎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13: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14: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15: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 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14: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16: 这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15: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义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17: 这个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15: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两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18: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15: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14: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5: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19: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20: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溪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溪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21: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9: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4: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 今年上半年，廊坊海关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379份，签证总货值2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7%、33.2%，签证数量及金额均创近年来同期最高水平。签证范围涵盖家具、建材、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等廊坊重点外贸出口行业，产品出口覆盖东盟、韩国、智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亿多元。
13: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3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1: 今年以来，邢台市广宗县纪委监委紧紧扭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牛鼻子，通过压责任、强保障、定靶心、建机制等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持续迈进。 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8件，立案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1人，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宗高质量赶超发展清账护航。
1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3: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竞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
13: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1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1: 体育方面，中国队昨天晚上在2026年国际男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今天晚上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1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6: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3: 丢人呐！
1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4: 还有
1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0: 别让你的爸妈 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关于古蜀族的来源，史籍中曾有源于黄帝的说法。志本说，蜀之先召于人皇之际，无姓，象成云皇帝后。黄帝族属于氐羌系统，最早居住在西北地区，过着迁徙往来无一定居住地的生活。在远古时代，我国黄河上游主要是氐羌民族的活动范围。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他们就不断沿着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向南迁徙。以后其中有一支南下定居在岷江雅砻江流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世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侍女，是为雷祖。雷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轩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邑，降居弱水，昌邑娶蜀山侍女，曰昌蒲，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邑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这里明确地记载着黄帝与同时代的西陵氏、蜀山氏两度通婚。黄帝的二儿子昌邑娶蜀山氏女为妻，然后繁衍出一只蜀人，以此类推，古蜀族的形成也应有5000年了。《华阳国志·蜀志》更明确地说，蜀之为国，召与人皇，与八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是为侯伯，立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把蜀人的立国推向了更遥远的人皇时代。蜀为侯伯，受封于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库，是皇帝的苗裔。我们再回过头仔细推敲一下太史公的那段记载，雷祖出生的西陵氏，从字面上看，起码不是在华夏的东方，而是西方的山区。青阳降居的江水，就是现在的四川岷江。明代以前，中国的史籍一直以岷江为长江的正流，昌邑降居的弱水，就是现在的四川雅砻江。《汉书·地理志》指出，弱水在牦牛县界，弱水溢出脚外，南至大泽入绳，过郡二，行1600里。汉牦牛县治在今天的汉源县，其辖境则包括今天甘孜州东部。这类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是比较普遍的，从而也就证明蜀族是黄帝苗裔，并非妄言。我们再看，昌邑既然降居在弱水这个地方，并与蜀山氏为婚，可以推断蜀山氏也应该离弱水不远。那么就是说，

西陵市和蜀山市的活动范围都应在川西北的高原上。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以青藏川藏高原为原基地的底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整个中原农业也是直接承受的羌族农业的影响，或者说是由羌族带动而发展起来的。正是从这个经济因素出发，所以不少学者指出，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氏、黄帝、炎帝部族集团和夏、周、秦王朝都属于东迁北徙的西羌部族。现在的彝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哈尼族、普米族、傈僳族、拉祜族、土家族等都是底羌的嫡系后裔。一些史学家认为，川西的青藏高原上很早就有羌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逐渐向四周的低地迁徙，其中一支迁徙到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发现了野蚕，并开始饲养野蚕。野蚕称为蜀，山多野蚕而称作蜀山，居住在蜀山的民族就叫做蜀山氏了。野蚕是家蚕的原种，色泽暗白，但形体较小，两额有一对黑斑。和家蚕一样，也有绵脱期三期。野蚕成熟时便纷纷奔赴桑间的草丛、枯叶、乱石间吐丝结茧，它的茧比家蚕小，色泽暗黄，可以烧丝，但是其丝多分歧，只适合制棉和烧粗丝。但野蚕丝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丝性强韧，可以做弓弦。任乃强先生认为，是底羌族的一支，后来形成了蜀山氏、蚕丛氏。1964年在澧县建山寨和汶川姜维城曾相继发现了彩陶，纹饰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似，证明川西北与黄河中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紧密的联系。现在成都平原上的桑树已随处可见，桑树上有没有野蚕和野茧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了，甚至连一般养蚕的农民都不知道桑林中有野蚕。但这个不起眼的小动物却被几千年前的古蜀先民认真注意到了，他们不仅注意到马桑树上微小的野蚕，并且认真地观察它、研究它，从知之甚少到弄清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相当了不起。这是从畜牧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手工业的伟大实践，由此而生产出的丝绸曾一度成为灿烂东方文明的伟大象征。这个发现说不定是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观察实践，经过许多代人的反复总结才取得成功。雷祖是西陵侍女，也是传说将养蚕技术带到中原的第一人。据任乃强先生考证，雷祖的这个雷字本意指作雷，音同于打雷的雷，出造时指作雷纹，象征抽丝的形状。雷祖是传抽丝制

治血之法而得名者，最初并无养蚕之意，所以知道雷祖只是介绍蜀山氏拾取野茧抽丝制棉之法于中原者，非教养蚕者。那么蜀族始祖蜀山氏究竟在什么地方？陆史前纪引益州记上的记载称，名山与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邑非也，认为蜀山氏原来居住在岷江上游，也就是今天汶川危州的姜维城一带。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也采用了这个说法，与茂州的石泉县记录了蜀山始祭皇帝子昌邑娶蜀山氏女，盖此山地。这是将岷江上游一带的一大片山脉解释为蜀山，这片地域临近雅龙江，蜀山氏及其后代曾在这里居住，是说得通的。这些叙述中还反映出一个线索，岷江上游乃至雅龙江一带，从先秦时代开始便是底羌民族的居住地，蜀山氏及以后的古蜀族曾居住在这里，蜀山氏与底羌系的民族有密切关系，古蜀族应该是得名于蜀山氏，但蜀山氏未能养成家蚕，聚集饲养成功家蚕是蚕丛氏实现的。从地貌上看，岷江上游从松潘到叠溪这段河谷，河两岸有小块平原，应该已经可以进行耕种了，但可耕地面积太少，估计当时的蜀山氏仍然只以牧业为主。他们养羊、养牦牛、养獒犬，兼营狩猎和养殖，耕种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大约已能种植莱，现在叫青稞，和牟、圆根萝卜这类植物。蜀山氏拾取野蚕茧制棉与抽丝，成为独树一帜、特别突出的产业，并在几千年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名传千古。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

0: 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
10: 巴
11: 嘟
10: 巴
11: 嘟
10: 巴，
12: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3: 我是谁呀？
14: 妈妈，
13: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5: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6: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2: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

0: 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0: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

0: 号。
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

0: 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7: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8: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9: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7: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0: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

0: 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

0: 里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

0: 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您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0: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小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